0: 可，你带伞了吗？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1: 对，雨下得还挺大的。
0: 你带伞了吗？
1: 没有，我又忘了。
0: 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1: 对，雨下得还挺大的。
0: 你带伞了吗？
1: 没有，我又忘了。
2: 오진짜이제본문안보고들으시는분들이많으신것같아요느낌이옵니다선생님보시면서
3: 와你很厉害哦
2: 아느낌이와요정말 선생님제말이맞잖아요보시면서들으면아무래도듣기훈련이잘덜되죠
3: 没错你说的对
2: 네제말이맞다고하시네요지금저한테니쇼더또이문장구조오늘배웁니다잠시만기다려주세요밖에비오는거아니야
3: 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2: 是不是그래안그래이렇게만외우지마시고요이문장을통해서이是不是어감기억하세요너쟤좋아하는거아니야
3: 你是不是喜欢他
2: 좋아하다가喜欢이에요다시한번들어볼게요
3: 你是不是喜欢他
2: 그어감입니다여러분아밖에비오는거아니야이렇게말하는거죠아이고샤위아닙니다샤위러가있네요선생님초급자분들은어쩔수가없어요저를포함해서러를보면은일단뭐가떠오르는지아세요완료가떠올라요그러니까러가때에따라서는요문장맨뒤에있으면우리가제일좋아하는완료아무뜻이없는지난시간에기억나십니까타의꼬에러할때그아무뜻이없는러생략가능한러그리고오늘처럼바로상태변화
3: 对变化
2: 변화입니다여러분비가내리기시작한거아니야이게직역이에요여러분오정말재밌는건중국인들이중국에서비오잖아요와밖에비온다저진짜선생님샤와이메샤위이렇게하는거못들어봤어요보통러를쓰더라고요
3: 对呀刚才没下现在下了
2: 그러니까요아방금전까지는안내렸는데이제내리니까이상태변화를편하게러를쓰는거예요
3: 是的
2: 비가왔다가아닌거죠여러분비가내리기시작했다샤위러좋습니다맞아응
3: 对
2: 비가내리는정도가의외로꽤크다이게직역이에요
3: 雨下的还挺大的
2: 네下雨가뒤집어졌죠그이유는잠시후에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에서한번살펴보겠습니다미리말씀을드리면정도보예요지금이下뒤에있는떠보이시죠여러분이떠는무조건수러뒤수러동사나형용사뒤에와야됩니다아까선생님께서저말한게맞아요니슈어더对니가말한정도가맞다이게직역이에요
3: 没错
2: 동사의정도를표현할때쓰는거예요
3: 是的
2: 너너무많이먹는다
3: 니吃的太多了
2: 보이세요들리세요니吃的太多了먹는정도가너무많다정말힘드시겠지만정도보호구문은일상생활에서정말많이쓰는보호중에하나입니다굳이말씀을드리면이떠뒤에있는하이팅따더가보호입니다의외로꽤많이오네중국은많이온다가큰대자를씁니다마늘다자를떠올리시면안돼요읽어보겠습니다비가의외로많이오네
3: 雨下的还挺大的
2: 여기서하이는문맥상아직이아니죠선생님
3: 是的
2: 생각했던것보다많이왔다는의외
3: 对
2: 당연히이런부사는없으면그만이에요하지만있어야생각지못하게이런느낌이있는거죠그렇죠여기서정도보호는여러분하이팅따더가정도보호입니다수러가샤고요이샤뒤에있는더는다시한번강조드리겠습니다명사뒤에올수없습니다무조건동사뒤에와야돼요吃饭더가아니라吃더그래서지금앞으로빠진거예요목적어위가네너우산챙겼니
3: 你带伞了吗
2: 기억나십니까러의부정은무조건메입니다안가져왔어메이따이혹은
3: 没有
2: 여러분더편하죠메요가없다란말도있지만대답할때아니이란말도있어요예문들어볼게요선생님식사하셨습니까출발하마
3: 没有
2: 이렇게아니요무조건완료부정만쓰는거아니에요너나사랑해니아이워마
3: 어떻게얘기해야되나요메요
2: 해주세요괜찮아요메요
3: 메요
2: 이렇게가는거죠완료부정에만쓰는게아니라그냥아니요라고할때도메요를꼭생각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나또잊어버렸네나또까먹었어
3: 我又忘了。
2: 또뭐뭐했다. 요 기억하세요?

0: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
1: 복습많이
0: 살길이다
1: 복습이정말중요합니다두문장여쭤볼테니무조건맞춰야됩니다여러분어걔중국어할줄안다고어머나걔말하는실력이어때하나둘셋
0: 他说的怎么样
1: 정도보怎么样써서说的怎么样하나더여쭤볼게요우산챙겼니
0: 你带伞了吗
1: 니빼고그냥할까요
0: 带伞了吗
1: 안챙겼어하나둘셋
0: 没带
1: 혹은没有하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지금이복습이잘돼야어이구오늘길어요왜갑자기옛날노래를듣기시작했어
0: 怎么突然开始听老歌了
1: 우리청취자분들지금왕선생님발음하신거들으시고어하신분들정확히20분후에더잘들릴겁니다단어부터살펴보죠어머니칠라이카인샤평소
0: 평시
1: 평시엄청비슷하죠평소평소평시 주어앞뒤에많이오고요주어뒤에많이오는것같아요너평소에뭐해
0: 你平时干什么
1: 干什么뭐해혹은做什么괜찮습니다、
0: mm-hmm.
1: 좋아하다
0: 喜欢
1: 삼성경성어려우세요할머니떠올리세요할머니
0: 奶奶
1: 우리
0: 我们
1: 니네들
0: 你们
1: 좋아하다
0: 喜欢
1: 아하喜欢뒤에명사만넣지마세요이제우리중급올라가야죠맨날喜欢你이런것만하지마시고노래듣는거좋아해하나둘셋
0: 喜欢听歌
1: 노래가歌예요듣다听听歌이게목적어의위치에딱놓으면되는거죠그럼책보는거좋아해하나둘셋
0: 喜欢看书
1: 어순위에깔리시면주어를넣으세요我喜欢看书되는거죠거거가아니라그가아니라거이런느낌요즘또나왔어요
0: 最近
1: UI 사이에넣으세요부디最近最近하지마시고最近주어앞뒤에오죠시간명사입니다너요새바쁘니바쁘다가망이에요다같이하시죠주어뒤에넣을게요最近을너요새바빠하나둘셋
0: 你最近忙吗
1: 와지금왕선생님보다더빠르게발음하신분도계시고같이발음하신분도계시고듣고나서아하신분도계시네요좋았습니다줄곧쭉계속해서
0: 一直
1: 쟤는계속자네
0: 他一直睡
1: 睡지난시간에배웠습니다睡혹은두글자로睡觉괜찮아요검색해보시고요睡觉睡옛날노래
0: 老歌
1: 老歌老가이제늙었다란말이있잖아요여기서늙은오래된노래이렇게해석이됩니다어이구어선생님복습하고싶어요라오가왜냐면일광의어떤뜻이었죠부사로서
0: 늘
1: 제어제늘지각이니
0: 老迟到
1: 에그라오가오늘은우리가알고있는늙을로자로쓰인다보시면됩니다갑자기
0: 突然
1: 수러즉동사나형사앞에쓰이면갑자기예요단독으로쓰이면갑작스럽다예요갑자기저한테고백을하시네아이고타이투랄라너무갑작스럽네요이렇게쓸수도있죠시작하다
0: 开始
1: 개시라는한자죠 A 开始 B 동사배울때 A, B 쓰세요 A 가 B 를시작하다 A 할수록 B 하다 A, B 넣어서한번해볼게요
0: 越 A 越 B
1: 헷갈리십니까좋아요도와드릴게요이거외우세요선생님저유학생때이거많이썼어요제상황이에요越吃越饿
0: 오
1: 찐반응나오네요선생님 여러분무슨뜻이에요위에치위에어먹을수록배고
0: 배고파
1: 한참먹을나이였거든요20대때아
0: 그래서所以你长这么高啊
1: 아제가 192cm 거든요
0: 그러니까요
1: 짜게드신날 어때요마실수록목말라요
0: 越喝越渴
1: 목마르다 K23성 越渴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중국어배울수록어때요여러분배울수록어렵다
0: 越学越难
1: 근데저와왕선생님과함께하시면배울수록재밌죠
0: 越学越有意思
1: 그렇죠이렇게가면될것같아요맛멋운치다됩니다
0: 味道
1: 맛이어때여기음식맛이어때하나둘셋
0: 味道怎么样
1: 어怎么样기억하셔야되는데요지난시간에배웠는데요味道怎么样여러분이거악당들이하는말아니에요 맛이어떠냐그거아닙니다여러분맛이어때味道味道怎么样
0: 味道怎么样
1: 그렇지제이개그를들으시고지금웃으신

0: 나한번더
1: 开车
0: 할줄안다조동사어마어마한단어입니다
1: 会
0: UI 사이에에넣어서후이가아니라회할줄안다얼른필기하세요여러분할줄안다뜻이또있어요할것이다란말도있고요하곤한다란말도있어요제가수업시간에자주졸곤했지라고할때하곤하다오늘은문맥상제일쉬운제일많이쓰는할줄안답니다너운전할줄알지않나
1: 你不是会开车吗
0: 운전할줄알잖아왜이래이런말투인거죠회뜻에게할줄안다할것이다하곤한다꼭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이세개의뜻을모두알고계신다면초급이아니에요중고급입니다건강하기를바래
1: 希望身体健康
0: 건강하다
1: 健康
0: 네몸신체라고여기지마시고건강몸건강할때몸이라고여기시면좋을것같아요몸좀어때신체怎么样괜찮선생님
1: 是的我们还经常说祝你身体健康
0: 祝你身体健康선생님그말씀하신그祝你身体健康연초에도쓸수있고연말에도쓸수있는문자메시지인것같아요
1: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吧
0: 언제든지쓸수있다고말씀하시네요祝你로시작하는말생일축하해시작
1: 祝你生日快乐
0: 이주는경축할때축이에요검색해보세요여러분하지만중국어에서는여기서기원합니다이런뜻이있으니까주니도함께사용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앞에워가빠진거예요워주니생일快乐이걸줄여서그냥주부터시작하는거죠옆에있는실력따지기꼭풀어보시고요무조건무조건담아줘야됩니다여러분첫술에배부르랴46페이지에재미있는단어배워봤습니다배워볼게요여러분한입에뚱보가되지않는다이게직역이에요한번발음해볼까요
1: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0: 한번더
1: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0: 누군가에게위로할때도이런말쓸수있을것같아요막조급해하는거예요어떤학생이야
1: 别着急
0: 아서두르지마
1: 一口吃不成胖子
0: 그렇죠서두르지마첫술에배부르랴말하는거죠
1: 对的
0: 너무너무좋은격려의문구니까사용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1: 明天考试你紧张吗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

0: 新发型。
1: 真好看，很适合你。
0: 是吧？我也挺满意的。
1: 你剪头发了？
0: 是啊，昨天刚剪的新发型。
1: 真好看，很适合你。
0: 是吧？我也挺满意的。
2: 너머리잘랐니?라고돼있지만정확한표현은너머리카락잘랐니?
3: 你剪头发了。
2: 한번더。
3: 你剪头发了。
2: 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니는이성이죠?니剪头삼성이성아아剪头들려야됩니다선생님굳이말을왜빼는거예요니剪头发了이렇게좀더가벼운말투인거죠네캐주얼하게밥먹었니吃饭了吗안해도됩니다마빼고
3: 吃饭了
2: 로쓸수있습니다여러분더격식을좀버리고가볍게말하는느낌인것같습니다
3: 没错
2: 응
3: 是啊
2: 아빼고
3: 是
2: 네어제막자른새로운두발유형이게직역이에요의역을하면은어제막스타일을바꾼거야그러니까어디에도바꾸다란말이없어요의역을한거죠들어볼게요
3: 昨天刚剪的新发型
2: 여러분이더를보시면은요초급자분들께서는딱보면몸모의만떠올려요몸모의나의아버지我的爸爸그렇게되려면명사와명사사이에더가와야됩니다오늘은뭐예요지엔이라는동사뒤에더가왔어요더뒤에는무조건명사새로운두발유형이건명사죠오케이좋아요동사와명사사이의더는요몸모의가아니라동사한동사하는이런뜻이에요막자른어제막자른이런뜻인거죠바로갑니다예문집에가시는할머니
3: 回家的奶奶
2: 그더라고보시면됩니다문장과명사사이의더는몸모의가아닙니다여러분정말좋아정말예쁘다야
3: 真好看
2: 너한테잘어울려
3: 很适合你
2: 그럼앞에생략된주어는뭘까요원은아닐거아니에요새로운두발유형이주어가되겠죠
3: 신发型很适合你
2: 생략된주어가뭔지는알고가셔야죠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3: 신发型很适合你
2: 그렇지요좋습니다그지
3: 是吧
2: 네是吧보통이제교재에는요이렇게너랑잘어울린다하면보통뭐라그래요교재에서는시에시에하라고하잖아요
3: 나리
2: 나리나리뭐천만에이런말을하는데저는좀바꿔봤습니다그지나도그렇게생각해시바 시바그지이런말투입니다여러분시바시바나도꽤만족스러워
3: 我也挺满意的
2: 잘보세요여러분삼성이지금무려연속몇개입니까네개죠삼성이연달아네개있으면꼭그렇진않지만연달아네개있으면보통은앞에가이성그다음반삼성그다음이성그다음반삼성맞죠선생님
3: 没错
2: 가볼까요그럼
3: 我也挺满意的
2: 我이성그다음반삼성我也挺이성挺满많은반삼성괜찮습니까한번더
3: 我也挺满意的
2: 네2대2라고보시면돼요이성반삼성이성반삼성이렇게끊어가시면훨씬더좋습니다이런예가또있어요나도매우잘지내어때요나도매우잘지내전부다삼성이에요하나둘셋
3: 我也很好
2: 직역하면나도매우좋다인데나도매우잘지내괜찮죠선생님
3: 很好
2: 我也很好이렇게가는거죠삼성의마지막글자만올리지마시고요很好반삼성이예뻐요다시들어보시면剪头发了吗剪头发了잘들릴거예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你剪头发了
0: 是啊昨天刚剪的新发型
1: 真好看很适合你
0: 是吧我也挺满意的
1: 你剪头发了
0: 是啊昨天刚剪的新发型
1: 真好看很适合你
0: 是吧我也挺满意的
2: EBS 초급